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为我们开的是大众，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
1: Hello， 老板。
2: 黑色奔驰。快上，快上。
3: 这什么鬼？然后黑色奔驰。
0: 哎，累吗，老板？
3: 老板辛苦哎，
2: 你为什么穿个西装搭飞机？
1: 对啊，
2: 不累吗？
3: 这是变西啊，你知道什么叫变西吗？

0: 早起来。
1: 对。
0: 我今天早起来，我十一点就起来了。十一点。
1: 超级美。
0: 我现在十一点就起来
1: 了。一个多小时。我现在呢要去吃一间很好吃的海鲜餐厅，好像是说是里斯本第一的餐厅。帮他征婚，
0: 征婚，
1: 征婚，
0: 台湾小哥哥，
1: 台湾小哥哥要找女朋友，
0: 对，是值得，不要忘了。我们现在面临了这个状况，因为我们领了停车的那个证，结果停车的那个证，我们把它放到这里的时候，它全部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拿出来，要不然我们会被开罚单。他现在觉得我是笨蛋，
1: 真的是过分。
0: 哦呦，螃蟹了！
1: 哎，超多海鲜的！
0: 大虾，
1: 耶！
0: 我不能喝。怎么会一只螃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非常好吃，对，很多胆固醇。
2: 虾膏哇，很香的虾膏，很好吃。
1: 这两个人吃到满衣服都是。
0: 喂，这不太声音 use。哇哇哇哇！拜拜。
1: 吃的开不开心？
0: 太饱了，太好吃了，
1: 超棒的。这个人选
0: 的餐厅太好，太会选餐厅了，
1: 超级好吃。如果你来里斯本的话，一定要去这些餐厅，真的非常非常棒，他们海鲜太好吃了。
0: 然后一定要围围兜兜，要不然你会跟我一样弄得全身都是虾。
1: OK， 我们现在呢要在里斯本的市区玩一下了，走吧。
0: Ciao。

0: 我们现在呢，在里斯本的阿凡马区，这里可以看到整一个里斯本的老城区，特别漂亮，好美啊！
1: 太美了啊！
0: 其实呢，每一座城市都会给我不同的感觉，像伦敦呢，就是可能比较高冷一点，然后比较繁华，但是里斯本就恰恰相反，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城市。网红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拍照。不行不行，要重来。超会摆 pose 的，有没有？我们呢现在要去吃蛋挞了，是一家据说是蛋挞的发源地，对不对？
1: 对，就是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

0: 我们现在呢要去葡萄牙南部的几个洞穴，那里特别漂亮，被誉为是十大最美海滩之一。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蓝天白云的，但是现在已经4点钟了，就是因为要等这两个家伙。
1: 陈哥不是，我今天是最早出门去还车的人。你说猫狗大战？
0: 继续。这里呢有非常多的那种海石柱，还有沙滩。我们刚刚呢本来想去一些洞穴里面看看的，但是因为现在已经5点了，所以很多船都不愿意就是带我们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在附近的海滩啊，走一走，特别漂亮，你们看，啊，超美的。今天天气好好哦，如果我们有早来一点就好了。

0: 幕后的故事。
1: 小三子啊 ，OK，
2: 怎么样？
3: 你好，
2: 大家
1: 好。看看我有多可怜，每天都这样蹲。
4: 屁股啊！
1: 蹲回去之后，他们也不会帮我按摩。我的
5: 腿都是，我在撑死。
6: 现在太阳下山了。

阳光也是好到爆炸。先上防晒，防晒这次用的是新的欧莱雅新寄过来的一款，它就是一个日常的通勤款，就是每天可以用的那种，一泵一泵的，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很好很好推开的那种乳液质地的。它的特色呢就是里面有一个独家的专利成分，是一个麦色绿作用，能够过滤 98% 的一个紫外线的，它可以防晒黑防晒老，涂抹的肤感很好，成膜也很快，主要是性价比也很高，一共是30毫升，大概100来块钱， SPF 是50的， PA 是4+，很高的防晒指数。这个我之前在家的时候用过两次，因为它是有一点点润的，对于上妆来说很好上，我觉得这点我挺喜欢的，而且还有点修正肤色的效果。这款防晒也是洗面奶就可以洗掉的，不用特地用卸妆的产品去卸的。它这个可以抗老化，主要是里面还有一个腺苷的成分，我还特意去查了，就怕自己读错。脸上是这种很好上妆的润润的状态，就连妆前乳都不用用了，所以今天就不打妆前乳了。但是啊，它吸收了之后你也没觉得糊脸，是一款好用的平价防晒。接着呢，还是先上遮瑕，还是拿这个偏红一点的颜色跟最浅色的去调和。哇，好糯啊！夏天这个糯到爆炸，你看湿的跟遮瑕液一样。用来用去我还觉得海绵蛋好用，真的好好用。你看这是手指遮的，这是海绵蛋遮，海绵蛋遮好哎，我这支还比这支黑眼圈要深。接着呢，还是王牌底霜苏苦瓶新的，我放在家里了。我觉得尔木桃的这个比 RT 的那个吸粉量要好，就是 RT 那个粉越到后面呢它越吸粉，因为泡的更开了点，但是 RT 那个是真的真的很软。不过这个就是大家平时用的话是完全够了，再拿我这把无敌遮瑕霜了，给你们看夏天遮的糯到什么程度，真的就像遮瑕液一样的。面部中央这一块的痘印区域我已经遮掉了，像侧面那种比较深的呢就先慢一点再遮。然后呢，我要先上修容。Kevin Kwan 新出的一盘，好不好看？哇，我超喜欢的。它里面给了一张说明卡，就是之前还有本那个修容书嘛，我也买了，它里面也是有这种指示的，告诉你哪个颜色该画什么区域。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的，是不是？

它里面 light 色号、medium 色号都有哎，然后还有个 deep 色号，就三个颜色全都有了。然后它里面还带了一个这个腮红，哇、哦，好好看啊！而且它包装也很好看，哎，我们小时候买的那种什么卡片，你知道吗？镭射卡那种，上面一棱一棱的那种，哎，指甲挂上去有这个声音的那种。以前是可以这样变换图案的，但这个不行。讲到喜欢的东西，我有点兴奋。我还没舍得用呢，我准备第一次用给你们看一下。哦，这样就好方便啊！它里面还有两个高光，有腮红，有三个颜色的修容。我天哪，这盘带出去就无敌。我先用 light 色号去修鼻影，但是啊，蔡依林这个妆面的修容非常深，因为它那个滤镜用的很重嘛。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长发的这个时候特别不像她，有点变脸的感觉，对不对？它的修容打得很狠，然后它这次眉毛画法也很不一样，主要是它这个妆面啊很有特色，没加血浆之前就已经很特色了，因为它这里打得蛮狠的，所以我也打得狠一点，而且啊它是这样笔直向下的，然后蔡依林的鼻子呢其实就是那种小小的。其实我觉得小 S 的妆面也不错，就红红的，我觉得她画的还挺好看，可能也是因为跟平时的风格不一样，然后蔡依林的鼻头也很细，接着再换medium色号。这里呢还是像 V 一样的刷，我把整个眼窝都带到，因为它等一下整个眼窝都是红色的，这样现在就可以 light 和 medium 这样叠战，哇好爽。下巴稍短一点，然后决定的这边有点下挂式，所以我把修容整个带到一点这边，它这里下巴又是有点平平的，哇我整个比它多了那么多下巴出来，它下巴应该这样，它整个侧脸都是修容。刚刚觉得扫修容的时候呢刷的有点卡，就还是定一下妆吧，就定在这一块就好了，因为等一下还要用腮红膏。我感觉蔡依林这整块脸这里都是修容，可能光打的比较厉害吧，所以修容要刷的狠一点。然后蔡依林啊这块也是有点没有提亮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这块不准备提亮。然后她的眉毛很有特色，我觉得是靠睫毛膏画的。我一开始觉得是透明眉胶是把整个底边缘这样拉一条直线出来呢，还是用睫毛膏？但我觉得不管她有没有用睫毛膏，我是得用睫毛膏，因为我的眉毛被我剃的差不多了。她是那种自己长得很长的，然后再拿睫毛膏在底下这样刷条，就直接就是一条黑黑的一个弧度。这个画法很有劲哦，就至少我自己没有想到过。这次呢就直接拿 Uni 这只小的。之前我推荐过的这个，你看他的眉毛就是这样画的，这种就不能用很粗睫毛膏的头，不然会刷的眉毛上都是，我可能会不够，要用眉笔要补。如果你们自身眉毛很长的人，你们可以试一波，蛮好玩的。它就是底边缘积了一条线出来，而且它是这种往下刷，然后再把它拉成一条直线，看到吗？就类似这样。对，我去换衣服了，我热得不行了。然后眉尾呢是要这种下垂式的，这种稀稀拉拉的空缺全都补一补，上层再用03号色去补，这里要稍微向下一点。你看我这眉毛被我这边剃得很高对吧，要画下来一点，然后就好看很多了。下边缘一定要用黑色画，然后上面的呢小杂毛你可以用这种红棕色一点的去描一点点，这样光打上去就只能看到这条黑的。然后眼影呢它这次不是红红的嘛，拿 YC 的这个红色的，就之前一直用的眼影膏，其实这盘还蛮万能的，用手上它整一片都是红的，所以你可以从中间开始画。我先不上血浆给你们看，因为它在浴缸里的那个就是上血浆之前的那个妆面比较日常一点，而且很好看。从双眼皮褶皱的地方一直往上晕到眉毛底下，就少量多次就好了，它整块眉骨都是。再拿刷子去加壮眼尾这块红，好了，两只眼睛画完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它腮红没有那么深，拿海绵蛋上把眼尾这个地方用粉底液这样蹭掉一点，让这边过渡的自然一点就好了。要这块地方很红，现在要画眼线的，先把睫毛夹一下，就夹那种三段式的，有一点点上翘的那种，因为等一下它贴假睫毛，看到吗？有一点点弧度就好了。先把内眼线用 MSH 这支黑色的眼线液填上，像这次的眼线就是乌漆嘛黑色。画眼线呢也是用眼线液画，但我想给你们看上次我推荐给你们的买刷纸，就是我跟你们说画眼线贼好用的对吧， Kiko 的。拿眼线膏啊、哦，然后眼线膏的画法我上次在化妆师那边学到一招，刷子上可以多蘸一点，然后拿个湿巾纸把它撇掉，这样就亮就刚刚好。蔡依林的眼睛这次放得很大，然后眼尾又有点垂，眼尾差不多这个位置，你看这个刷子真的很细，看到吗？然后他的眼线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他的下眼线这边也是画出来的，就整个把眼睛画得很圆。就画在下眼线的睫毛根部画一条，然后再把上眼线的眼线膏用眼线液描的实一点，
可以先粗略描一下，因为我还要贴假睫毛。我换了个特写镜头给你们看啊，下眼线就这样描一圈嘛，然后眼尾改细一点点，因为它有张特写，看上去它眼尾就这样子。好的，两次画完差不多这样，然后贴完假睫毛再具体再调。假睫毛贴这个款，侧面大概是这样子。我跟你讲，睫毛它前面是贴一层的，然后眼尾呢它是贴了两层厚度，有张照片里面显得非常明显。

些。我现在再刷个睫毛膏，然后用 Uni 的粗管的这支，然后拿烫睫毛器把它向下烫一点。它虽然长，但是一定要垂下来。然后等这个假睫毛干了，先把下睫毛刷了，拿这个 Uni 的细管刷下睫毛，这个刷下睫毛超好用。下睫毛刷一下呢，它我画的这根下眼线会更明显一点。看，贴了假睫毛之后呢，要稍微改一下眼线，外面再搭几，把眼线拉长一点。然后呢，这里的部分啊，用遮瑕笔稍微再遮下来一点啊，然后出来效果，你看会比这支要长很多。接着来画蔡依林那种有点下垂式的唇，用的是 Monty 的这个03号色，就红红的、橘橘的。它那个唇的感觉也是有点干干的，所以我也不准备涂润唇膏。你看画下垂和没画下垂的区别，一般这边的弧度会画的比较圆，然后这次的话是这样降下来。然后我要去做头发了，我就已经很神似了，就是我的脸真的是比它长了一点，这样我嘴角画出粗了一点点，然后下唇呢稍微改薄了一点，抿掉一点。蔡琳那个唇还蛮哑的。接着呢拿 ZEN 这个高光，因为蔡琳那个高光是泛白的， ZEN 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就凝珠光的。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联合国7日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 30%， 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仅比2015年下降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饥饿和缺粮状况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2024年共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缺粮，儿童发育障碍和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翻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发起最后冲刺。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报告发布会上说，现在缺乏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治意愿和所需资源。他敦促各国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促进性别平等，加快可再生能源转型，投资经济而非军事。

比利时队战胜美国队，甚至在北约峰会上成为话题。德维福接受比利时弗拉芒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说，大家都在为红魔这场当之无愧的胜利向我表示祝贺。当然，失利的一方也在会上，而且正好是北约最大成员国。被问及他是否担心特朗普会因此心情不好，德维福认为有这个可能，因而自己不愿去刺激对方。我不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但是如果他提起，我会随机应变。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之所以受到关注，部分源于赛前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一通电话。在7月1日美国队战胜波黑队的1/16决赛中，美国队主力前锋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特朗普随后致电因凡蒂诺，对红牌判罚表达异议。国际足联5日宣布，巴洛贡禁赛一场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由此他得以出战6日与比利时队的1/8决赛。体育媒体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比利时足协、欧足联等体育组织对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表示反对。比利时队球员在战胜美国队后纷纷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

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提出明确要求。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风雨之中见初心，危急时刻显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台风巴威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受影响地区将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一起来。

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迪瓦易老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强风条件下驾车十分危险，如当时正在驾车，需尽快寻找安全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7月8日14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8日14时至7月9日14时，枫林县、伊美区、南岔县、晋林区、大庆山县、铁力市、罗北县、汤原县、郊区、伊兰县、通河县、方正县、延寿县、上智市、武常市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友好区、乌翠区、汤旺县、桦川县、静安县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7月8日14时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8日14时至7月9日14时，枫林县、伊美区、南岔县、大庆山县、铁力市、晋林区、罗北县、汤原县、郊区、通河县、方正县、延寿县、上智市、武常市、伊兰县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友好区、乌翠区、庆安县、汤旺县、桦川县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的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1: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全省天气情况，8日下午，伊春中南部、哈尔滨中东部、佳木斯西部、牡丹江已有中到大雨，其中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亦有小到中雨。8日夜间到9日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哈尔滨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亦有中到大雨，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亦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北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亦有小到中雨，其中佳木斯东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哈尔滨东南部、鸡西西部、牡丹江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亦有小到中雨。

从用水效率看发展之心。与2024年相比，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5% 和 7.2%， 折射的是以更少投入撬动更多增量的高质量发展。水资源是重要生产要素，我国用水效率和效益不断提升，充分释放了要素效能，释放了经济增长新潜力。陕西榆林建设矿井水综合利用管网，以矿井水替代部分优质水资源，助力煤炭产业绿色转型。山东烟台严控高耗水企业，推广节水工艺，循环用水，增强水资源供给韧性。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绿色发展方式加快形成。从用水结构看生态之优，看供给，地表水源占供水总量的 82.7%， 地下水源占供水总量的 13.0%， 非常规水源占供水总量的 4.3%。 少用地下水，多用非常规水，不断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发展开拓新空间，把更多珍贵水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看需求，在全国用水总量中，人工生态环境补水量为 370.4 亿立方米，占 6.2%。 生态补水，海水鱼河湖、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等一大批断流多年的河流全线贯通，江河湖泊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2: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2: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0: 空山。
1: 哎，吃饭啦，别给我跳啊，来啊！
2: 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在给人们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产业应用。

7月6日，活力中国教研行记者团走进位于上海的智源创新，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乃至进入生活的最新实践。智源创新于2023年成立。记者团抵达智源的大楼时，人形机器人早已在门口翘首迎客。走进智源展厅，机器人家族整齐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展示在商超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一批机型已经进入工厂上岗。具身智能机器人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未来图景。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第15000台精灵 G2 机型下线即交付龙旗科技工厂，投入常态化产线作业。机器人要上产线，不仅要有个好的身体，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能够理解环境，理解任务，同时能以最优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完成精密操作。智源合伙人高级副总裁姚卯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0: 今天，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旗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Super.

据水利部消息，2026年7月8日6时12分和10时8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两次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8000米和6000米。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及时组织专题会商，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时，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根据全国水利一张图分析，第一时间排查震区河流水情及水库、堤防、农村供水工程、水电站、水文测站、水闸、调水工程等分布情况，并及时通报四川省水利厅，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震区江河水情平稳，预报震区未来三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和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过敏，食物过敏人群增多，有人把打喷嚏、皮肤发痒等过敏症状当成小问题，选择硬扛，还有人习惯自行用药，造成延误规范干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于波提醒，过敏属于免疫系统紊乱诱发的全身性慢性疾病，放任发展会诱发一系列并发症。医院接诊过一些严重的过敏患者，因为没有接受规范治疗，发展成为哮喘，出现了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于波介绍，有些人对坚果、海鲜以及部分药物过敏，过敏症状严重的患者可能出现喉头水肿、血压下降，诱发过敏性休克，若急救不及时，会因窒息、昏迷产生致命风险。怎么预防严重的过敏症状发生？于波建议，首先要纠正过敏忍一忍就能痊愈的观念，主动筛查过敏源，实现源头预防。明确致敏物质后，日常做好环境清洁，从源头减少过敏发作概率。二是遵医嘱规范用药。过敏性鼻炎患者按疗程使用鼻喷激素、抗组胺类药物。过敏不存在通用消炎药，患者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也不能因症状稍有缓解就擅自停药。三是接受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减轻过敏发作程度，降低哮喘发病风险。

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日入伏至8月23日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肖长江建议，饮食方面可适量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胃寒人群，每日晨起少量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肖长江说，人们可在医师指导下贴敷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调理作用。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湘雅医院院长、骨科专家雷光华指出，盛夏时节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也是减脂好时机。老年人可以选择游泳、散步等运动方式，既能减重，对关节也很友好。盛夏时节，有些人出现头晕症状，吹空调后关节酸痛，食用冰饮便胃胀腹泻，还伴随鼻塞流涕等不适。中医指出，这类症状多由空调、冷饮带来的人造寒湿侵袭人体，持续耗损体内阳气所致。

盛夏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程丑夫介绍，夏季不要宅在空调房，可以在清晨傍晚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出汗是人体天然排毒方式，毛孔舒张可排出体内积存湿气，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程丑夫提醒，长时间吹空调会让毛孔闭合，寒湿入体，再加上冰水果冰饮刺激，易损伤脾胃运化功能。熬夜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都会损伤人体阳气。程丑夫表示，夏季长期贪凉，寒湿淤积体内，会造成气血淤堵，代谢放缓，待到秋冬时节，畏寒怕冷，脾胃虚弱等不适问题便容易显现。专家建议，盛夏养护阳气要避免空调冷风直吹关节腰腹，日常多饮用温水，常温淡茶消暑，坚持适度运动，促使身体微微出汗，顺应时节排出寒湿，养护阳气。六日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灾，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险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受灾群众的手中。

独田村上千居民受灾，无人机紧急投送物资。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在记者的背后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投送点。独田村大概有1500多居民，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积水最深的时候已经没过了前方楼层空调外挂机的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超过了3米的距离。现在由于完全停电停水，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将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运送到对岸。据了解，现场投送点具备5台无人机，全天候不间断地进行物资的转运和投送。云表镇安置点食物供电通讯有保障，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在广西衡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有一个窗口，大家通过这个窗口排队领取泡面、面包等物资，饭点的时候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

电力部门刚刚也给安置点架设了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记者所在的安置点，另一方面会通过各种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记者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里目前安置群众600人左右。广西宾阳甘棠镇受灾严重，多个救援队运送物资。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电停水。一路记者跟随当地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去灾区运送物资，一路记者探访了甘棠镇卫生所，得知这里有90多位病人留在原地，目前情况比较稳定。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日13时5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8 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日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陈立权50载坚守，让中国锂电池领跑世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试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称，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奔德、攻坚克难，铸就国防火眼金睛。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称，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奔德称，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0: 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启明，我们先说吧。

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

0: 券2000万元。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开通首年即突破100万吨，2023年突破500万吨，2024年突破100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量也突破2000万吨大关。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同时开行冷链班列、水果专列，保障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 40% 至 50%。 中老铁路带动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7月8日，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四航半潜泊船，船长110米，行宽 43.8 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该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浮式起重机，起重机臂长149米，最大起重高度达 172.5 米，相当于在50多层楼的高空精准抓取货物。船舶在固定尾吊时，可一次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小汽车，是目前国内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

中交四航局航通公司项目总工黄晨光介绍，四航永盛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船只在海上抛锚时，起重机可进行360度回转作业，可便捷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型截段等超大超重构件的吊装作业，适配多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能有效解决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多等行业痛点。除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外，船体4800平方米的连续平面甲板可运载大型构件等货物，运输能力达到10000吨，在需要时船体可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当需要搭载的货物牵引固定后上浮，即可实现从起重作业到货物运载的功能切换。此外，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吊载系统，可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风雨沧桑，大道无垠。走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不断求索奋斗。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进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却诸路皆走不通了，无法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2012年11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1: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部署上，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提出14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走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00多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第一份蓝图。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来到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总书记驻足凝视，感慨地说，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饱受欺凌到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党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实施重大战略，有效应对重大考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客满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方位，是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走进农民家中，共话幸福生活，寄予党员干部群众。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这条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

我们一年能用多少水？都用在了哪里？我们的水够不够用？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这份全国用水账单折射了用水之变、发展之变、生态之变。从用水总量看节水之效。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为 5944.5 亿立方米，相当于约15座三峡水库的水量。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总量连跨大台阶、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的情况下，

况下，全社会用水总量总体稳定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用水总量总体稳定从何而来？合力拧紧水龙头，精打细算用好水。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5%， 全国近 70% 城市群和 90% 以上能源基地、 60% 以上粮食主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根本出路在节水。节水是治水的关键环节。这些年有制度上的探索，比如推进水预算管理试点，像管钱一样管水，开发节水带，引来金融活水。有技术上的突破，遴选发布194项国家成熟适用节水技术和150项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装备。更有大家伙的不懈努力，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购买节水器具，培养节约用水生活习惯。从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到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有多少汤泡多少馍，水资源节约利用能力持续提升。

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前进道路上，我们党以一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前进道路上，我们党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对未来五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体现了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前进道路上，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不断书写新的时代篇章，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前进道路上，我们党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前进道路上，我们党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体现了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前进道路上，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不断书写新的时代篇章，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我们一年能用多少水？都用在了哪里？我们的水够不够用？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这份全国用水账单折射了用水之变、发展之变、生态之变。从用水总量看节水之效。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为 5944.51 立方米，相当于约15座三峡水库的水量。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总量连跨大台阶、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全社会用水总量总体稳定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用水总量总体稳定，从何而来？合力拧紧水龙头，精打细算用好水。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5%， 全国近 70% 城市群和 90% 以上能源基地。60% 以上粮食主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根本出路在节水。节水是治水的关键环节。这些年，有制度上的探索，比如推进水预算管理试点，像管钱一样管水，开发节水带，引来金融活水。有技术上的突破，遴选发布194项国家成熟适用节水技术和150项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装备。更有大家伙的不懈努力，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购买节水器具，培养节约用水生活习惯。从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到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有多少汤泡多少馍，水资源节约利用能力持续提升。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走进农民家中，共话幸福生活，寄予党员干部群众。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这条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十五五开局之年。
1: 我以为你

0: 笑
1: 了。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00多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第一份蓝图。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来到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总书记驻足凝视，感慨地说，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饱受欺凌到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党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实施重大战略，有效应对重大考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我洗干净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你怎么相信我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他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部署上，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提出14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走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风雨沧桑，大道无垠。走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不断求索奋斗。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进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却诸路皆走不通了，无法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2012年11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中交四航局航通公司项目总工黄晨光介绍，四航永盛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船只在海上抛锚时，起重机可进行360度回转作业，可便捷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型截段等超大超重构件的吊装作业，适配多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能有效解决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多等行业痛点。除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外，船体4800平方米的连续平面甲板可运载大型构件等货物，运输

能力达到10000吨，在需要时船体可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当需要搭载的货物牵引固定后上浮，即可实现从起重作业到货物运载的功能切换。此外，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吊载系统，可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了。
2: 同时开行冷链班列、水果专列，保障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 40% 至 50%。中老铁路带动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7月8日，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行宽 43.8 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该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浮式起重机，起重机臂长149米，最大起重高度达 172.5 米，相当于在50多层楼的高空精准抓取货物。船舶在固定尾吊时，可一次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小汽车，是目前国内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

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开通首年即突破100万吨，2023年突破500万吨，2024年突破100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 1.7 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量也突破2000万吨大关。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十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奔德、攻坚克难，铸就国防火眼金睛。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称，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核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奔德称，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我们要去哪里办婚礼呀？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2: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要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陈立权，五十载坚守，让中国锂电池领跑世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称，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日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

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十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电力部门刚刚也给安置点架设了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记者所在的安置点，另一方面会通过各种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记者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里目前安置群众600人左右。广西宾阳甘棠镇受灾严重，多个救援队运送物资。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电停水。一路记者跟随当地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去灾区运送物资，一路记者探访了甘棠镇卫生所，得知这里有90多位病人留在原地，目前情况比较稳定。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日13时5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8 度发生 3.0 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0: have you done to me?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独田村上千居民受灾，无人机紧急投送物资。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在记者的背后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投送点。独田村大概有1500多居民，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积水最深的时候已经没过了前方楼层空调外挂机的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超过了3米的距离。现在由于完全停电停水，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将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运送到对岸。据了解，现场投送点具备5台无人机，全天候不间断地进行物资的转运和投送。云表镇安置点食物供电通讯有保障，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在广西衡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有一个窗口，大家通过这个窗口排队领取泡面、面包等物资，饭点的时候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

盛夏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程丑夫介绍，夏季不要宅在空调房，可以在清晨、傍晚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出汗是人体天然排毒方式，毛孔舒张可排出体内积存湿气，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程丑夫提醒，长时间吹空调会让毛孔闭合，寒湿入体，再加上冰水果、冰饮刺激，易损伤脾胃运化功能。熬夜、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都会损伤人体阳气。程丑夫表示，夏季长期贪凉，寒湿淤积体内，会造成气血淤堵，代谢放缓，待到秋冬时节，畏寒怕冷、脾胃虚弱等不适问题便容易显现。专家建议，盛夏养护阳气，要避免空调冷风直吹关节、腰腹，日常多饮用温水，常温淡茶消暑，坚持适度运动，促使身体微微出汗，顺应时节排出寒湿，养护阳气。6日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灾，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险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受灾群众的手中。

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日入伏至8月23日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肖长江建议，饮食方面可适量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胃寒人群，每日晨起少量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肖长江说，人们可在医师指导下贴敷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调理作用。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湘雅医院院长、骨科专家雷光华指出，盛夏时节，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也是减脂好时机。老年人可以选择游泳、散步等运动方式，既能减重，对关节也很友好。盛夏时节，有些人出现头晕症状，吹空调后关节酸痛，食用冰饮便胃胀腹泻，还伴随鼻塞流涕等不适。中医指出，这类症状多由空调、冷饮带来的人造寒湿侵袭人体，持续耗损体内阳气所致。

7月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医生提醒，近年来，过敏性鼻炎、哮喘、皮肤过敏、食物过敏人群增多，有人把打喷嚏、皮肤发痒等过敏症状当成小问题，选择硬扛，还有人习惯自行用药，造成延误规范干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余波提醒，过敏属于免疫系统紊乱诱发的全身性慢性疾病，放任发展会诱发一系列并发症。医院接诊过一些严重的过敏患者，因为没有接受规范治疗，发展成为哮喘，出现了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余波介绍，有些人对坚果、海鲜以及部分药物过敏，过敏症状严重的患者可能出现喉头水肿、血压下降，诱发过敏性休克，若急救不及时，会因窒息、昏迷产生致命风险。怎么预防严重的过敏症状发生？余波建议，首先要纠正过敏忍一忍就能痊愈的观念，主动筛查过敏源，实现源头预防。明确致敏物质后，日常做好环境清洁，从源头减少过敏发作概率。二是遵医嘱规范用药，过敏性鼻炎患者按疗程使用鼻喷激素、抗组胺类药物。过敏不存在通用消炎药，患者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也不能因症状稍有缓解就擅自停药。三是接受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减轻过敏发作程度，降低哮喘发病风险。

据水利部消息，2026年7月8日6时12分和10时18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两次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8000米和6000米。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及时组织专题会商，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根据全国水利一张图分析，第一时间排查震区河流水情及水库、堤防、农村供水工程、水电站、水文测站、水闸、调水工程等分布情况，并及时通报四川省水利厅，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震区江河水情平稳。预报震区未来三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和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0: 谢。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今天，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其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0: 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在给人们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产业应用。7月6日，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位于上海的智源创新，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乃至进入生活的最新实践。智源创新于2023年成立。记者团抵达智源的大楼时，人形机器人早已在门口翘首迎客。走进智源展厅，机器人家族整齐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展示在商超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一批机型已经进入工厂上岗。具身智能机器人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未来图景。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第15000台精灵 G2 机型下线即交付龙旗科技工厂，投入常态化产线作业。机器人要上产线，不仅要有个好的身体，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能够理解环境，理解任务，同时能以最优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完成精密操作。智源合伙人高级副总裁姚卯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1: consequences are going to be compelled to do it.

0: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1: 从用水效率看发展之心，与2024年相比，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5% 和 7.2%， 折射的是以更少投入撬动更多增量的高质量发展。水资源是重要生产要素，我国用水效率和效益不断提升，充分释放了要素效能，释放了经济增长新潜力。陕西榆林建设矿井水综合利用管网，以矿井水替代部分优质水资源，助力煤炭产业绿色转型。山东烟台严控高耗水企业，推广节水工艺，循环用水，增强水资源供给韧性。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绿色发展方式加快形成。从用水结构看生态之优，看供给，地表水源占供

水总量的 82.7%， 地下水源占供水总量的 13.0%， 非常规水源占供水总量的 4.3%。 少用地下水，多用非常规水，不断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发展开拓新空间，把更多珍贵水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看需求，在全国用水总量中，人工生态环境补水量为 370.4 亿立方米，占 6.2%。 生态补水，海水鱼河湖、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等一大批断流多年的河流全线贯通，将河湖泊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教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全省天气情况，8日下午，伊春中南部、哈尔滨中东部、佳木斯西部、牡丹江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8日夜间到9日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哈尔滨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阴有中到大雨，黑河西部、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北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佳木斯东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哈尔滨东南部、鸡西西部、牡丹江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

0: 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7月8日14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8日14时至7月9日14时，枫林县、伊美区、南岔县、金林区、大庆山县、铁力市、罗北县、汤原县、郊区、伊兰县、通河县、方正县、延寿县、上智市、五常市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友好区、乌翠区、汤旺县、桦川县、庆安县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7月8日14时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8日14时至7月9日14时，枫林县、伊美区、南岔县、大庆山县、铁力市、金林区、罗北县、汤原县、郊区、通河县、方正县、延寿县、上智市、五常市、伊兰县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友好区、乌翠区、庆安县、汤旺县、桦川县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1: Bar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llino Outlet.com。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台风巴威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受影响地区将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一起来了解。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强风条件下驾车十分危险，如当时正在驾车，需尽快寻找安全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为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提出明确要求。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风雨之中见初心，危急时刻显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比利时队战胜美国队，甚至在北约峰会上成为话题。德维福接受比利时弗拉芒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说，大家都在为红魔这场当之无愧的胜利向我表示祝贺。当然，失利的一方也在会上，而且正好是北约最大成员国。被问及他是否担心特朗普会因此心情不好。

好，德维福认为有这个可能，因而自己不愿去刺激对方。我不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但是如果他提起，我会随机应变。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之所以受到关注，部分源于赛前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一通电话。在7月1日美国队战胜波黑队的16分之一决赛中，美国队主力前锋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特朗普随后致电因凡蒂诺，对红牌判罚表达异议。国际足联5日宣布，巴洛贡禁赛一场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由此，他得以出战6日与比利时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体育媒体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比利时足协、欧足联等体育组织对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表示反对。比利时队球员在战胜美国队后纷纷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

0: 联合国7日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 30%。 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仅比2015年下降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饥饿和缺粮状况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2024年共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缺粮，儿童发育障碍和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翻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发起最后冲刺。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报告发布会上说，现在缺乏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治意愿和所需资源。他敦促各国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促进性别平等，加快可再生能源转型，投资经济而非军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个。

站在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连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Party 啊 Party 啊 now baby 离开了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1: Ricky， 你觉唔觉个双下巴真的好严重啊？
2: 系咩？
1: 真系噶，当我咧影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双下巴真的好劲。
2: 我觉得双下巴呢个问题，除了你有之外，我都有噶。不过咧，亦都好多观众咧都有双下巴嘅问题嘅。咁除了年纪之外咧，地心吸力咧都会令到皮肤松弛噶。所以解决呢个问题咧，我哋可以从护肤开始着手，就已经可以改善到双下巴问题啦。
1: 真的
2: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
3: 随着年纪增长，胶原蛋白会慢慢流失，令到肌肤容易下垂和毛孔变得粗大的。所以第一步可以搽上这只弹力再生精华，面上面均匀搽上，它可以收细毛孔，同时间做到饱满肌肤的效果的。跟着可以点上立体紧致精华霜，入面的成分有高浓度的 Petera 水溶性大豆和酵母蛋白的。在额头、苹果肌、颧骨、腮骨，如果想收埋双下巴的话，可以点埋下巴的位置，然后可以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位呢，在额头慢慢向外打圈，做一个按摩的步骤。向外打圈之后呢，可以在太阳穴的位置呢按一按它。苹果肌的位置都是向外打圈，在耳背前方凹下去的位置按一按。腮骨呢都是向上打圈。最后想收埋双下巴甚至是包包面的话呢，可以在腮骨圆边的位置一路向后拉，顺着颈的方向一路向下推。向后拉的时候，你会 feel 到很多咔咔位的，那些都是淋巴的位置。这样做按摩可以帮大家通埋淋巴，促进血液循环，那就不用担心朝早水肿和包包面啦。每日做好这两个步骤，皮肤有光泽又够紧致，那是大家想要的鸡蛋肌效果咯。记住按摩的方法一定要顺着肌肉的方向做，而且要配合埋护肤品，否则太干的话，啲皱纹就好容易出翻嚟噶啦。
1: 咁你可唔可以大力啲？帮我通晒啲淋巴佢啊！
2: 有咩感觉？
1: 我而家 feel 到咧，块面咧系轻轻地嘅，咁应该系咪 firm 紧咧？
2: 应该做紧紧致嘅过程噶啦，燃烧紧你嘅脂肪。
1: 哇哦！
2: 另外咧，朝头早出门嘅时候，亦都可以喺双下巴同埋腮骨嘅位置划两划。耳仔对落呢个位啦，向前推一推，然后咧喺双下巴嘅位置向上拉，攞手指咧慢慢 blend 翻开佢，咁双下巴就冇咁明显噶。

今次分享呢个小 tips 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双下巴嘅烦恼啦。如果你都仲有啲咩问题想解决嘅话咧，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哋知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厕所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臣妾，成吉思也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看见阿的派的是被风高脚飞，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呀。后头兴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吵着扩散。哎妈，舅舅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九十六架。换挡，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一个巴掌可以让我看不上，我换掉让你看不到。我换掉没得没得，想要跟着唱，但你跟不上。I'm shut it down， yeah yeah。飞机会，这就是飞的黑的，等到飞机会，飞个最次说你飞机会，飞机会。

这些事就先走势，不信息好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公敌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爱一些对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对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恁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没有。
1: 对，王老师，你说啊，敢说的，
2: 居然就是那个李斌的。
1: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